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0: 生命需要阳光，幸福需要安全。为了幸福的生活，请自觉系好安全带。
1: 不孕不古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2: 千年端阳文脉始于楚辞诗魂，端阳的文化底蕴并非源自世俗仪式，而是沉淀在千年笔墨诗词之中。屈原以楚辞明本心，以赤诚立风骨，将家国情怀与高洁志向尽数写进中下诗行，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足迹落笔，凭诗怀古，以词颂贤。从魏晋短句到隋唐诗章，岁岁端阳，年年题诗，让端午成为镌刻文人气节、传承忠义初心的诗意佳节。
3: 日月下雨的

0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.0加
1: 上线啦！
0: 丝路视听6.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，18个频道精彩呈现，热点信息权威解读，交通路况实时播报，健康指南解疑释惑，就业服务连线答疑，体育赛事及时追踪，海量内容分秒必答，新闻触手可及。
2: 丝路视听6.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，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赚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0: 丝路视听6.0加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2: 丝路视听6.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、生鲜水果、零食坚果、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，
0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。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2: 各大应用市场、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3: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，提质增效，携手奔赴低碳未来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共同守护大美新疆。

艾蒲清脆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，听广播就要听103.9。
1: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好妹妹乐队。
3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，5114-2511-4-2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，听广播就要听 103.9。 大家好，我是仙子。
1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，511-4-2，511-4-2。
2: 唉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3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2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3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
0: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，凝聚全民节能共识，阔步向未来，共谱绿色发展新篇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，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2: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3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放旋律。最佳搭配，最好选择。
1: Better music, more and more.
0: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
1: 103.9 新疆 Music Radio，
0: 给你更多好音乐。
2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3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4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3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4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3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5: 哎，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6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5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6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7: 听，新疆的声音在唤醒。
8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7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9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0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请动引擎，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0: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清茧，
1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
0: 嘿，欢迎来到103.9

0: 补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仲夏风清起，诗意满端阳。如果说早期端午诗词重在怀古追贤，那么唐宋诗篇则赋予了端阳极致的盛夏美感。唐玄宗《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》十字勾勒出仲夏晴空万里，昼见悠长的澄澈光景。唐宋诗人落笔端阳，不只有追思与敬意，更擅长捕捉时节风月、山河清景。一首首传世古诗定格了千年前的夏日盛景，让跨越千年的端阳诗意依旧温柔动人。

艾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不盲目追随，让热爱有料，潮流音乐品味，最爱情有独钟，
2: 就在1039音乐广播。

0: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1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0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1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0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1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0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1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0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1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0: 19:30，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1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0: 22:00，健康随行，运动跟练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运动搭子。
1: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2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3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2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3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4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5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6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5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6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7: 感受流行的锋芒，散发肆意的主张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虽然舌头麻麻，闲话还是要家常，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。
1: 好久不见，朋友最近怎么样？笑声还是那么亮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蔡琴《屈原》这首歌，深情舒缓的曲调，怀古祭思，紧扣端午纪念屈原的本源。千年端午，平粽祭怀，龙舟追思，佳节合家，闲话先贤往事，在温柔的歌声里铭记传统文化，岂佑家人岁岁。

0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，可再生能源、零碳园区、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最爱好歌，最最棒旋律，就在
2: 103.9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圈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缺席，好歌曲不间断，让轻松旋律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意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。

0: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！一零三九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103.9，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多亮。
1: This is no ordinary apple. It's a man.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0000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
0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1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0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1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0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唉，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3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2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3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4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.0+
5: 上线啦！
4: 丝路视听6.0+新闻板块不断拓展，18个频道精彩呈现，热点信息权威解读，交通路况实时播报，健康指南解疑释惑，就业服务连线答疑，体育赛事及时追踪，海量内容分秒必答，新闻触手可及。
6: 丝路视听6.0+互动体验极致精彩，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赚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4: 丝路视听6.0+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6: 丝路视听6.0+思路甄选，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，生鲜水果，零食坚果，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。
4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+赋能生活与你同行，
6: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
0: 舌了，
1: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。没事儿。
2: 全军不间断好音乐，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.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

0: 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要有温度的音乐，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生生不息。
2: 补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潮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3: 一纸端阳诗，满腔家国情。历代端午诗词最动人的，从不是风月景致，而是藏在笔墨间的赤诚大义。宋代张磊诗云：“竟度深悲千载冤，忠魂一去俱能还。”字字恳切，凭吊千古忠魂，抒发山河敬意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借端阳题诗，以诗明志，以笔抒怀，将忠贞报国、坚守本心的节气融入诗行，诗词不息，文脉不绝，让端午的家国风骨代代滚烫相传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1: 爱蒲清脆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疆的声音钻焕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橘红川，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，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4252，5114252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2，511-422。
4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5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4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5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6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7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，
6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陈奕迅《稳稳的幸福》，细腻温柔的唱腔，描摹平淡温馨的烟火日常。端午假期，亲友相聚，围坐包粽，闲话家常，没有浮华喧嚣，家人相守相伴的细碎时光里，便是节日里稳稳的幸福了。

0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，可再生能源、零碳园区、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最爱好歌，最最棒旋律，就在
2: 103.9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0000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0000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，511-42，511-42。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，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贤齐，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吧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，努力的去争取，好好的去放假，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。

0: 不追热闹的风向，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声暖日常。

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要有温度的音乐。

0: 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稀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！1039，给你好听。畅快聊天，音乐不设限，就在
1: 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。

0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1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0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1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0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唉，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3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2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3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4: 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《海洋》端阳这首歌的曲调清爽温润，句句紧扣挂艾裹粽庆端阳的民俗。趁着假日和家人相伴左右，置办节令吃食，漫步近郊，在轻快的歌声里感受端午独有的烟火温情。

0: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起茧。
1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
0: 嘿，欢迎来到103.9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一花一木皆是景，一言一行要文明，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，用行动呵护美景。

0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4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3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4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3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4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3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4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3: 19:30，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4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3: 22:00，健康随行，运动跟练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运动搭子。
4: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5: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

0: 补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端阳逢盛夏，诗行寄相思。在古典诗词的长河里，端阳不仅是怀古的时节，更是寄情的节点。古诗游子漂泊四方，寄旅他乡，每逢端阳盛夏便触景生情，以笔墨寄托乡愁与牵挂。没有壮阔的咏志，只有温柔的思情，一字一句写尽故土眷恋，故人惦念。这些温柔的端阳诗行跨越千年，依旧能治愈每一份异乡的思念。

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，提质增效，携手奔赴低碳未来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共同守护大美新疆。

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圈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，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懂你要的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1: 心随悦动，畅快聆听，103.9。你好，我是任先生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。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，可再生能源、零碳园区、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，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2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，品质收听，一站俱全。
0: 有用、有趣、有关、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2: 1039随时随地好音乐，一起来关注出行方面的信息，一起来了解从南航新疆分公司传来的消息。6月24号，在阿勒泰雪都机场，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首次亮相，随后飞往北京大兴。据了解，整架飞机是以阿勒泰风光为设计灵感，将雪山、草原、湖泊、森林等标志性的景观融入到机身的彩绘当中。阿勒泰号彩绘飞机是继新疆和田乡村镇江号彩绘飞机后，南航推出的另一架新疆主题彩绘飞机，将进一步擦亮南航公益乡村振兴品牌，打造展示新疆魅力的空中明线。未来阿勒泰号的彩绘飞机主要直飞疆内的航线，以及新疆到华东、西南等地区的航线，包括乌鲁木齐到塔城、喀什到浦东、喀什到成都天府、喀什到乌鲁木齐、济南等航线。稍后好音乐继续分享。
3: 不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4: 要有温度的音乐，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快乐生活。我想我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2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.0加
3: 上线啦！
2: 丝路视听6.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，18个频道精彩呈现，热点信息权威解读，交通路况实时播报，健康指南解疑释惑，就业服务连线答疑，体育赛事及时追踪，海量内容分秒必答，新闻触手可及。
4: 丝路视听6.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，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赚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2: 丝路视听6.0加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4: 丝路视听6.0加，丝路甄选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、生鲜水果、零食坚果、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。
2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与你同行。
4: 各大应用市场、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5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6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，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艾蒲清脆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不孕不补版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千年端阳诗韵，今朝再续新章。从先秦楚辞风骨到唐宋仲夏诗境，从家国大义到人间情思，端午诗词沉淀了华夏千年的人文底蕴。古人以诗留韵，让佳节有风骨，有温度，有深情。如今我们重读经典，传唱古诗，让沉睡的文墨笔脉再度新生。古韵不旧，诗心未老，千年端阳诗词终将在代代品读中生生不息，岁岁相传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1: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。

0: 谁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，凝聚全民节能共识，阔步向未来，共谱绿色发展新篇。
1: 有随时随地好音乐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低气温23度，风力3级，那温度渐高，给大家给一些提示啊。这个夏天干燥，如果说外出出汗多，回到家里不要猛灌冰镇的这冰水，家里可以备一些这个温水，少量多次饮用。那日常呀，可以选择这个西瓜、哈密瓜，包括现在上市的一些这个油桃，那包括还可以选择一些早上市的这样一些蟠桃，作为这种应季的瓜果来补充水分。如果说这两天天特别热的情况下，那如果说大家晾晒衣服的时候啊，建议避开中午的这个1点到这个下午的5点左右，因为这段时间啊，紫外线强度非常高，长期的这样去晾晒，可能会损伤衣物的面料，有可能还会让浅色的衣服发黄。刚刚我们关注天气，那这两天呢，其实还会有一个这个降水的这个过程，可能会对眼下的这个高温天气有所缓解。接下来继续开启我们的好音乐之旅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帕尔哈提，支持1039，支持好音乐。

0: 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0: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坊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清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.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《黄格选花开满园》这首歌的曲风温馨喜庆，暖意满满。端午时节，花木繁盛，庭院芬芳，阖家团圆欢聚一堂，笑语伴随着粽香萦绕全屋，寓意日子和顺美满，阖家喜乐绵长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1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对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-2，511-4-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稀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-2，511-4-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2: 迎着6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3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2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3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。

0: 财安康。
1: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2，511-422。
3: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，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4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3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4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5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6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5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6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5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6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5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6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5: 19:30 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6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5: 22:00，健康随行，运动跟练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运动搭子。
6: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7: 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0: 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0: 1039音乐广播。

0: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1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1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0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1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0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3: 关注好音乐，关注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刀郎，最美的新疆，最炫的原创，听我们说，唱自己的歌。

0: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。

0: 哎，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一花一木皆是景，一言一行要文明，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，用行动呵护美景。

0: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1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声，也有生活的温度。
1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。
2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3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4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3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4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5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五幺幺四个二，五幺幺四个二。

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，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，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，管他呢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

0: 中，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。
1: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拧巴，早已早已被你击败。
2: 音乐有态度，只为你精选。103.9新疆音乐广播，给你更多好音乐。

我还在逞强，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呼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呼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。1039音乐广播，声音入耳，心动随行。午夜时分，电波拉开幕布，角色跃然耳边，此刻好戏开场。1039午夜剧场，
1: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。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，五行至尊圣王鼎，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。军阀混战，乱世如炉，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。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，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。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。

0: 第343集，大流川招呼几声，水化子、水信子等水家人上前，与大流川一道，抓起地上的尸沙，把水家三蛇和影丸的尸体盖住。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捧黄沙而已，便从此永远地埋藏了水家最大的秘密。有时候，天大的秘密也仅仅埋藏在毫不起眼的沙粒之下。两个水王流川依旧静立，除了穿着略有不同，实在难以分辨谁又是谁。
1: 这便是结束了吗？
2: 除非罗刹真认为这就是结束，而不是我们。
0: 无人说话，甚至没有人再觉得悲伤。五行世家的大道们只是静静地看着圣王鼎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下来。到底过了几分钟还是一个小时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就听得脑海中嗡嗡声乱响，刺得人眼冒金星，眼前一片惨白。可白光过后，所有人的眼前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一棵巨大而翠绿的树正生长在圣王鼎的位置上，而圣王鼎不见踪影。到底这是每个人心中的幻觉，还是真的有一棵树存在，谁也弄不清楚，也不想弄清楚，所见即是真吗？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除了这棵大树外，树下有一个打扮十分平常的陌生男子，站在树边，正和大家一样，出神地看着这棵树。火小邪恰好能够看清此人的长相，可他此时情感已经变得和身体一样迟钝，只是哼了哼。
3: 烟火池？
0: 烟火池根本不觉得身边围坐了这么多人，看了一会儿后，他突然笑了起来，回头念着。
4: 凌波，你不要藏了，你不觉得很辛苦很无聊吗？出来说说话吧。
3: 哼。
0: 一侧有轻笑声传来，但见不到人。烟火池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一侧，不久之后，一个人影慢慢地浮现出来，并越来越清晰，正缓慢地向炎火池走来。此人的样貌竟与水王流川有几分相似，只不过穿着一身黑衣，面无表情，眼神极深。他走上前来，将一块彩纱一抖，收入袖中，与炎火池不远不近地并肩站立。两个水王流川均轻喝一声：
1: 凌波大人，
3: 凌波大人。
0: 同样，

0: 云波并不觉得有火小邪这些人存在，他和炎火池只是存在于众人的脑海中，或者是以前的影像罢了。炎火池见凌波走近，
1: 你也看到这棵树了？
2: 不错，我们两人有共同的幻觉。
1: 你确定这棵树只是我们的幻觉？
2: 当然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突然长出如此大的一棵树？
1: 凌波，我得叫你一声前辈，你不觉得我们平时所见所闻所感的东西也是假的吗？
2: 眼见为实，不过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。
0: 炎火池抬头看着大树，好似自言自语一样念着：
1: 三千大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又包含三千中千世界，一个中千世界又有三千个小千世界，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人，而我们这个小千世界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尘一世界。
2: 炎火池，你是个盖世大盗，可当贼王之人怎么改了喜好，开始研究这些虚无缥缈的？
1: 因为这个我亲手打造的罗刹阵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
2: 不妨说一说怎么个有意思。
1: 凌波，我知道你对破解我的罗刹阵抱有强烈的兴趣，可是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个罗刹阵一旦完成是根本破解不了的，连我在内。因为罗刹阵啊，是一个只取无失之地。
2: 只取无失？
1: 比如说把圣王鼎放在阵中，龙嘴灯一亮，五行世家的珠子可以放入龙嘴，就再也取不出来，只能放东西进去而拿不出来东西，便是只取无失。
2: 笑话，宇宙苍穹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地方。
1: 你不信我吗？
2: 我当然不能随便相信你，除非你说出原理。
1: 凌波，你太相信我们自身的感受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梦中？
2: 周公梦蝶，蝶梦周公。
1: 不仅如此，另一个人可能同样是我。
2: 此话怎讲？
1: 凌波，你几乎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，音容笑貌，性格举止，惟妙惟肖，甚至连你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人，可你就是你，你不是他。
2: 可以这么说，
1: 罗刹阵就可能打开这扇门，让我找到我的本源是谁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去。我是谁这个问题，可能因此得解。
2: 真是荒谬。炎火池，我看你这么多年研究罗刹阵，已经快要疯狂了。
1: 我就是个疯子，凌波。本来我是想做一个无道可道的防道阵，所以盗齐了五行世家的重宝，结果发现除此之外还有更让我着迷的东西。
2: 我还是很欣赏你的，炎火池，看来我有必要把你拉回到现实中来，不让你继续疯下去。
1: 凌波，如果我这么说，另一个世界我已经去过，而且是好几次。
2: 你去过？好啊，我听听你怎么去过，见到了什么奇闻。
1: 可我每次去都会回来，回来以后就会失忆，不仅仅是我在那边见到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，也包括我在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好在我有火道双脉，每次回来都能慢慢恢复记忆，只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等等，我知道你会问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告诉你吧，我每次进去回来以后的穿着打扮、年龄大小都有所不同。我一共进去了五次，最长的一次有近一个月，最短的一次只有三个时辰。虽然我不记得那边有什么， 看我知道我在那边，

0: 最长的一次，生活了有几十年。凌波，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开始半信半疑了？
1: 确实有趣。
0: 凌波，既然你和我一样能见到这棵树，那你也能进去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
1: 让我试试。
2: 凌波长笑不已。
0: 你不敢？
1: 我不敢。恰恰相反，我现在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我想去看一看。
0: 不过你可能不像我一样能够回来。
1: 回来？如果真像你所说是另一个世界，我何必回来？这个世界我知道的太多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。你说吧，怎么去？
0: 很简单，直直地走过去，千万不要后退即可。
2: 凌波转过头与炎火池对视片刻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1: 好，这个赌我打了。
2: 说罢笔直地向大树走去。凌波走到树前，伸手一探，那棵树看似有形，实际无质。凌波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脚步不停，一个加劲，整个人便直没进树内，再没有半分踪迹。炎火池点了点头。
0: 凌波倒是唯一可以理解我的人，只怕以后再见不到他了。
2: 炎火池也向树前走了几步，突然站住笑了起来。
0: 胜儿，爹和你说的聪明树就是这一棵。爹做的罗刹阵，因为有万世云铁和木盘之眼，可以将爹所说和所做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。爹这次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胜儿不用担心，爹每次走之前都要说几句话给你听。胜儿啊，罗刹阵不是不能破，而在于你舍不舍得，又能舍得多少。如果有五行合纵，若五行皆可舍弃一齐进来，应有破阵的希望。可说了这些，爹仍然不能确定。爹造出这个罗刹阵，可能对世人来说是一个大错，有可能被人利用来稳守圣王鼎，江山永不旁落。如果这时慎儿你要自己把握，破不破阵只在乎你对此事的看法，按你自己的心思去做吧。爹不管天下是谁的，也不在乎道德信义，因为爹觉得这些可能都不是真的。爹在这个世界上只在乎慎儿比爹能更胜一筹。为了慎儿你，爹就最后再去一次。回来以后，爹会将罗刹阵暂时封闭，然后好好的陪你长大成才。慎儿，真理，我去了。
2: 炎火池笑了一笑。
0: 这一段慎儿会不会看得到呢？喂，木盘之眼，千万记清楚了啊，不要瞎编。
2: 说着身子一起，嗖的一下钻入大树内，不见了踪影。这棵大树随着炎火池的进入，树叶立即枯黄，落叶纷纷，接着再长出嫩芽，绿意融融，一遍又一遍，越来越快，如同岁月轮转，每一次发芽落叶都像是过去了一年似的。这样30个罔替，仿佛是说过去了30年，终于不再变化。一个身穿忍装的男子从大树躯干中一跃而出，一落地立即长喘了一口气，回头看去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，此人的面貌正是炎火池。炎火池再度出现，却有些疑惑，好似对这个地方极为陌生，上下左右看了个遍之后方才起身，小心翼翼地走了几圈，确定无人。炎火池按着脑门回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拉起衣袖，用一把小刀将手心割破，挤出鲜血滴在地面上，鲜血立即渗入地下，地面随之一跳抖动起来， 火小邪等人眼中的大树便立即消失不见。炎火池一看不妙，犹豫了一番，将面罩拉起，拔腿便跑，身影向着火小邪方向跑来，眼睁睁的便要撞上，可突然之间就消失在空气中。嗡嗡声再次在众人脑海中响起，一片白光遮住视力，再睁开眼时，又只剩下圣王鼎孤零零。

0: 骑士。因为火小邪亲眼看见炎火池失去了记忆，穿着忍装返回，火小邪站直了身子，平静如水，朗声宣布：
1: 于公于私，罗刹镇都必须回去。其一，我们在此等死不如一世；其二，五行世家合纵来此破阵，到现在可谓惨烈，仅剩下我们这二三百人，就算我们尽数在此消失，也不堕中华威名。其三，大家可曾想到，为什么只有圣王鼎不会消失？
0: 水王流川插话：
2: 也许是凌波所去的地方不允许圣王鼎这样的事物存在。
0: 另一个水王流川也猜测着：
3: 也许是圣王鼎聚集了五行之气。
1: 不错，既然炎火池说这里是只取不失之地，那么只要取出圣王鼎，此阵必毁。取鼎即破阵，破阵即取鼎。五行世家，现在我们道术全无，形同废人，无法取巧，只能靠舍。不舍不得，同等条件换圣王鼎出来。
2: 不舍不得，同等交换，这都是有违贼道的事情，我们这样做了还叫什么盗贼？只不过做了一辈子盗贼，不妨做个圣人英雄。
0: 水王流川说完，正则道此时上前一步：
4: 五行合纵即五行之血气，那就是说每家都要挑出一个所属五行气脉高绝之人，五人一起上前，一起去撼动圣王鼎。
0: 林婉讲出了自己的结论：
5: 若木盼之眼嗜血，还需每人将血液释出。
0: 田问陈生肯定着：
6: 此法可行。
0: 金潘犹豫一下，向火小邪看来，可见到火小邪神态坚决，金潘呲的一声笑：
7: 这生意不好做，但不好做的生意才更要做。
0: 火小邪高声宣布：
1: 那好，既无异议，哪家先派人出来。
0: 火小邪话音刚落，就听清晨又哭又笑，跌跌撞撞地跑出：
8: 我要去。
0: 原来清晨从刚才看到炎火池的幻影一幕起，神智已经略微清醒，不再是那般疯癫。清晨哭哭笑笑：
8: 罗刹阵我要破，我要打碎炎火池的心魔。可我更想他，只要是他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。
0: 突然孩童一般哇哇大哭起来：
8: 火池，我终于来了，你知道我来了吗？
0: 说罢不管不顾地自行向前走去。青牙将清晨一把拽住：
9: 清晨，我不想拦着你，但你一个人去还是破不了阵。
0: 水王流川看着水家众人：
2: 既然穆家已有人选，那么各家是否各自推荐一人上前破阵？水家和清晨同等级别的，水信子由你去吧。
0: 水信子微笑着躬身一拜：
10: 姓冉。
0: 说罢走上一步。水王流川向火小邪看来，目光深入潭水。火小邪笑了一声：
1: 土家可有人合纵？
0: 不等田问，田雨娘吩咐，御领尊者田官已经昂首走出，抱拳一拜：
11: 土家御领尊者田官愿往。
0: 田雨娘急哼一声：
12: 田官，
11: 田官若能解土家危难，能解五行世家危难，能解中华之危难，实为我之荣幸。
0: 田雨娘再无话说，田问也微微点头，田官大笑，稳步而立。
13: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，原著作者张海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14: 声音织就悬念，剧情叩响心跳，这里是103.9音乐。

0: 播午夜剧场，
1: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，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——五行至尊圣王鼎，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。军阀混战，乱世如炉，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。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，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。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。

0: 第344集，火小邪看向金潘，金潘盘算一下，看向刘峰，刘峰爽朗一笑，迈步走出。
1: 金家刘峰愿与土家、木家、水家同往。
0: 金潘面露一丝痛惜之情，低声嘱咐：“
2: 刘峰，保重。”
1: 金王大可放心，刘峰生为金家人，死为金家鬼，而且此番一去未必是死，若有一片新天地，我仍会为金家事业操持，这个生意做得划算至极。
0: 火小邪看着正则道：“
3: 火王大人，火家派谁？”
0: 苦灯和尚当即就要站出，让正则道死死拽住。一旁尊火堂堂主尊景琦见状，反身向正则道、苦灯和尚一拜：“
4: 霍家只要有两位在，定有光复腾达之日。我这个老朽一生与炎烈为敌，未能实际给霍家做出什么贡献，炎烈一死我心已了，我又佩服炎火池能做出此阵，若不去尝试一番，实在遗憾。又炎道为火王，苦灯做法坛，我欣慰之极。就让老朽为火家做最后一些贡献吧。”
0: 正则道低头轻叹一声，眉头紧皱，微微晃了晃头：“
5: 孙堂主，你去吧。”
0: 水王刘川见五行都有了人选，略作安排：木家清晨、土家田官、金家刘峰、水家水信子、火家尊景琦，五人割开手心，血流满掌，各具方位，即面对圣王顶龙嘴灯所在，各自站定。水王刘川看着火小邪：“
1: 穆王大人，由你号令指挥吧。”
0: 火小邪默默点头，长吁一声：“
6: 第一步。”
0: 清晨等五人齐齐向前迈出一步。
6: 第二步。
0: 火小邪又喝一声，如此这般，清晨五人渐渐向圣王顶走去。清晨一直又哭又笑，嘴里只是不住地低念着：“
7: 火池，我来了。”
0: 田官双目炯炯，无比坚定，刘峰嘴角微笑，神态洒脱。尊景琦虽没有了火家身法，但一步一稳，依旧动作干净利落。水信子虽无表情，却突然开口：“
4: 此生在水家有太多心愿未了，此次终于能摆脱水家的控制了。”
0: 两个水王刘川听了，均是不言不语。不足十步，五人已到圣王顶面前，离顶近在一臂之内。火小邪深吸一口气：“
8: 各位抬手，三声过后一起伸出手去，同时握住龙嘴灯，哪边有力便向哪边或推或拉，力求向圣王顶取下，大家可明白？”
0: 五人均微微点头：“
8: 一、二、三，去。”
0: 火小邪清楚地念着，五人都是成名大盗，这样的配合不在话下，当即伸出沾满鲜血的手掌向圣王顶抓去。

0: 然间，个人的手掌周围一道微微的红光荡起，五人均握住了圣王顶上的龙嘴灯。可是明显可以看出，五人均神色大变，好像感受到了不可思议之事。极淡极淡的红光泛起，骤然间将五人笼罩在内。清晨，尊景琦好像在高声叫喊。 不过，外围的火小邪等人根本听不到清晨的声音。清晨等五人几乎同时，不由自主地向圣王鼎又迈出了小半步，突然人影一淡，消失无踪。圣王鼎随之微微一颤，火小邪等围观之人全部啊的一声轻叫，而圣王鼎只是微微颤了颤，依旧纹丝不动，一片沉寂。谁都明白。 五个五行大道的消失徒劳无功，只换得圣王鼎微微动了一动。可怜土家四门发丘神官田瑶因罗刹阵幻境自杀，玉岭道宗田官消失阵中，摸金都尉田令探索罗刹阵孤山地下失踪，搬山尊者田令死于罗刹阵外的忍君交战，土家四门宗主就此消亡。清晨，尊景琦，但愿他们得偿所愿。 能去寻找炎火池的印记，水信子曾经张四爷府上的刘管家，也是火小邪接触到的第一个五行世家之人，一去无踪，终于得偿心愿，脱离水家掌控。至于金家枪队的刘峰，盖世的神枪手，一生忠于金家，带领金潘进入金家之人，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再为金家之瑞。半晌之后。
1: 才听到青崖惨声呼喊着：“
2: 妹妹！”
1: 啊的一声，顾不上自己的身份，掩面而涕。药王爷轻咳一声：“我觉得该我上了吧。我这个残躯，半死不活之人，应该是我了。”
2: 说着要往外走，火小邪挥手拦住药王爷。
1: 看着两个水王流川，一下子就消失了五个五行世家的元老级人物，现在不宜再派清晨之类的人物上去，先试几轮普通的五行合纵。一个水王流川笑了笑：“哈哈，穆王大人，你也是十分残忍，只不过这样很好，难能可贵。”
3: 另一个水王流川一脸平静之色。
1: 至少前面五个大道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此法确实有可能破阵。
0: 郑泽道跟随着附和，
4: 孙景琦的牺牲十分值得。穆王大人的建议十分合理，我们五大贼王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能轻易出场。
0: 田问田与娘君沉默不语，金潘同样一言不发，目光已在乔大、乔二。
5: 金家枪队众人的身上看了看，一个金家枪队的枪手按捺不住，跳出来大叫：“
6: 金王大人，请派我出去吧！”
0: 尊火堂几个尊景琦的弟子脸涨得通红，一起上前跪在郑泽道面前，纷纷喊着：“
7: 与其等死，还不如让我随尊堂主壮烈吧！我家道义，宁肯入阵死，不可袖手亡，请派我去吧！”
0: 土家玉岭一宗正土形式，亦是不少人上前，虽不说话，但去意坚决。穆家黑之有几人站出？
8: 穆王大人，清晨总仙主走了，我们与清晨总仙主是生死同命骨，请穆王大人让我们去死吧。
0: 只有水家无任何一人站出，这却是水家的风格。只需水王流川发令，无人敢说不去。
9: 一时间，青死之声一片，火小邪黑着眼睛，勃然大怒：“
10: 统统闭嘴！什么死不死？你们没有看见吗？炎火池能够回来，舍得五行世家的名号，我们全部消失，不做慈祥，破阵无望，否则我们统统困死在此，无所作为的烂成稀泥算了。”
0: 火小邪说完，一片安静，啪啪啪，有一人掌声响起，正是水王流川。
1: 穆王大人说得好，敢舍千年五行世家，才必有一德。
0: 另一个水王流川轻轻一笑：“
11: 有趣。”
0: 眼下五行世家所剩百余人。 无外乎上

0: 中下三等，上等为贼王和各家元老，如火小邪、水妖儿、正则道、苦灯、金潘、乔大、乔二、田问、田雨娘、林婉三位脉长，两个流川、水华子、青崖、药王爷等。中等为木家普通仙主、火家各堂行度、土家四门中的印、风、手、钱、车、王、行、潜、坠、遁、吉、为，金家几个枪队族长，水家普通法主，下等则为一般道众。既有此动议，很快各家便派出五个下等道众，依照潜力再向圣王顶探去。只是此行效果远非清晨等五人可比，刚刚伸出手去，没等触摸到圣王顶，便全部消失无踪。又是四组人上前，虽然仍旧是毫无斩获，却激得圣王顶周围的空气泛起一层淡红光芒，若隐若现，不再消失。火小邪眼中黑气翻滚，绝无一丝怜悯犹豫，再次差遣，再是五组二十五人，连号令都不用再喊，一组五人先后站定，自念一二便上前去，一起伸手，一起消失。哪个不是在俗世里可以响当当的人物，却在罗刹阵里被集体废了道术，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消失在这个世界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尽管火小邪说炎火池能够回来未必是死，可现在就像是说你消失了其实去了天堂一样，没人告诉你准确答案，悲壮惨烈的气氛依旧是浓浓的弥漫。可五行世家的这些大道没有人犹豫，不论结果是生是死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。既然已有这么多大道一路为罗刹阵牺牲，甚至自相残杀，最终道术全无，衰弱不及常人，一切恍如过眼云烟，还要贪恋什么苟活之事呢？既然是贼道，不敢冒险又是什么贼道？归根到底，定不能损五行世家在此世的威名，哪怕结果是全部消失，也不能让日后的东洋倭寇看五行世家活生生困死在罗刹阵内的笑话。五行世家千百大道，丢不起中国人的脸。中国人是有骨气的，哪怕是盗贼，世人不耻的行业，同样是中国人。比一些虚假正义、道貌岸然、狼心狗肺、欺名盗世的所谓君子、圣人，更能代表中国人。五行至尊圣王鼎，封建帝国之代表，得之可得天下，失之可失天下之物，还是安静地安置在眼前。天若有灵，可知五行合纵的决死拼搏之心。如此的漫长，又是如此的一瞬间。加上最早的清晨，田官、刘峰、水信子、尊景琦为破罗刹阵而消失在罗刹阵内的五行道众已有七十五人，圣王鼎未动分毫，只有渐浓的血色光雾弥漫不散。这光雾虽说不散，只要五行道众稍有迟钝，便会开始淡化。火小邪全身邪气滚滚，浓黑的眼中看不出一丝迟疑之气，让人见着害怕。绝不能让这层出现的血光淡去，火小邪唯作此想。火小邪冷冷地下令，
1: 普通盗贼不再上前，改为更高一级。
0: 木家普通仙主、火家各堂行度、土家四门中的印、风、手、钱、车、王、行、潜、坠、遁、吉、为、正土行事，金家几个枪队族长、水家普通法主，又是五组二十五人，统统消失。但这二十五人已能触摸到圣王鼎，甚至有一组人撼得圣王鼎动了几动，尤胜最初的清晨等人。金家唯剩五个枪队族长，全部耗光，已无人可派。圣王鼎外笼罩着的光雾已成为鲜红色。
1: 各家元老，派人出来。木家是谁？
0: 药王爷呵呵一笑，扶着胸前伤口上前，走到木家方位。
2: 小老儿在，等了许久，迫不及待。
0: 田雨娘淡然一笑。
3: 既然穆家是药王

0: 那土家便是我了。
1: 田问沉呼一声，
2: 娘。
1: 眼底已泛出泪光，此乃田问罕见的动容。田与娘十足爱怜地看了眼田问，
0: 儿啊，娘永远站在你一边。
1: 水家水华子十分主动站了出来，
3: 我乃水家水华子，亦是水王流川大人的某个分身，我应该搭配得起药王爷和田与娘。
1: 火家苦灯站直了身子，
4: 火家火法坛主苦灯陪同各位大人。
1: 郑泽道面露不舍，紧紧咬牙说不出话。苦灯和尚面带微笑念了声，
4: 火王大人请多保重，苦灯此生无憾，我去也。
1: 金家乔大不知从哪里冒出的蛮力，一把将乔二推开数步，乔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
5: 大西瓜，轮不到你。
1: 乔大早就大踏步站上金家方位。
6: 儿子，我怎么也是师父的大徒弟，个子都比你大，我都站在这里了，你别丢人现眼了。
1: 乔二跪地放声大哭。
5: 大西瓜，我会来找你。
1: 乔大已经把手掌划开，鲜血横流。
6: 儿子，你这个乌鸦嘴，我们五个这么牛，估计这一次就破阵了。
1: 说着对已经各占方位的药王爷、田雨娘、水华子、苦灯和尚大叫着，
6: 由我来喊号子吧。
1: 水华子笑着做了个手势，
3: 请。
1: 乔大嚷嚷着，
6: 火小仙大师父，金牌二师父，弟子乔大脑袋为你们破阵。
1: 乔大放声号令，五人稳步上前。田雨娘满眼是泪，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田问，这五人很快便没入血光之中。就见五人抓住圣王鼎龙嘴灯僵持了片刻，圣王鼎突然之间被推得倾斜了半分，可以看到乔大兴奋地张嘴大叫，可听不到任何声音。而就在此时，五人骤然消失。圣王鼎当啷啷在石台上颠了几颠，可惜被青藤拉扯着未能倾覆，但位置确实被挪动了。田问伸手去抓，也知此事无法挽回，颤抖着手垂了下来，一丝泪从眼角滑落，低念了声
4: 娘。
1: 林婉更是情难自已，紧紧搂住田问结实的胳膊，热泪翻滚。乔二惊声高叫，
5: 大西瓜啊！
1: 说着连滚带爬站到圣王鼎的金家方位，大吼一声，
5: 金家金王二徒弟乔二爪子来了，谁和我一道啊。
1: 穆家青之总仙主青牙神色黯然走了出来，嘴里喃喃念叨着，
7: 老家你死了，我实在不想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我会去哪里，但愿此生只是梦幻。
1: 土家一位脉长上前长身一拜，踏上前去。水家一位相貌平常之人从水家人中钻出，一抹面目顿时换了一张面孔，向两位水王流川笑了笑，
8: 轮到我了。
1: 两位流川均是点头。火家九堂一法排行第二位的药火堂堂主药景民，他之前身负重伤，苦苦支撑至此而不死，算是命大。药景民上前向郑泽道抱拳一拜，
9: 火王大人，还好，不需什么身手，只需考量火性，我临死之前总算还有点用，万幸啊，让我陪老尊去吧。
1: 郑泽道低声表示同意，
10: 去吧。
11: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，原著作者张海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0: 者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声暖日常。
0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，让歌声驱散疲惫，让旋律传递温暖，感谢您的一路相随。夜已深，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，祝您

0: 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疆的声音钻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。

妹妹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。

0: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0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1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0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1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3: 一首歌，一种心情，要开心就跟上节奏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，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。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2，511-422。
4: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起茧，
5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